0: 五百万是一万五千，
1: 天堂满。
2: 反正我连我连飞成都都难。
3: 哦，你讲跟他去，
1: 再跟他去。
3: 哎，你讲跟他去，你跟他去播个蛋嘛？我说你，我这都发呆。
4: Basta, basta, sento qui.